娘高，那姑娘棒 ，Number One， 那名字棒，姑娘不一样，男不一样，男不一样，有姑娘棒，连姑娘棒，比姑娘棒，比姑娘重，连姑娘棒，俺们姑娘三个姑娘棒，我连个三个姑娘棒，连什么的 ？He's the reason we are up to be all， 那高级的都一样，俺还要做那什么 high roll， 那得买 baby 那手拿。谁家的狗和猪娘刚口的No mercy